马里求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午好。周五的午后总有一种特别轻松的感觉，一周的忙碌即将结束，周末的脚步也越来越近，此刻不妨放慢节奏，让熟悉的旋律带我们穿越时光，重温那些

些难忘的岁月。有些歌曲也许已经听过很多遍，有些旋律也许陪伴我们走过青春，走过成长。每当音乐响起，那些珍贵的回忆仿佛就在昨天。接下来的30分钟，就让我们一起沉浸在经典老歌之中，开启今天的怀旧旋律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怀旧旋律。老歌之所以经典，不仅因为优美的旋律，更因为它承载着我们的故事。也许是一段青春往事，也许是一位久未联系的朋友，又或许是一段难忘的时光。感谢您在这个周五午后与我们相伴，让我们继续沿着音乐铺就的时光小路，聆听那些历久弥新的经典旋律。

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怀旧旋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。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，愿这些熟悉的歌声为您的周五增添一份温暖，也为即将到来的周末带来美好的心情。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红，祝您周末愉快，平安顺心。我们下周怀旧旋律再会，经典永不褪色，旋律常驻心间。再见。

听众朋友，这是毛利求是广播电台886频道，今天又到了华语歌曲欣赏节目时间，下面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几首优美的歌曲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这是毛利求是人民广播电台886频道，今天又到了我的人汉语普通话的节目栏目，我是金本日的主持人金。今本日我为大家人准备的一首优美动听的歌曲，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。

听众朋友，继续由美通堂的歌曲过后呢，又到我们的健康专栏节目。今日要我们来讲一下高度饮酒过后正确的处理方法。吃太多酒呢，我们不要自行去催吐乱食药物，而是要用失酒的人、醉酒的人平躺休息，头部偏向一侧，防止这个呕吐物或堵塞个口鼻引发窒息，保持室内空气流通，注意做好保温，避免受凉。饮食清淡的人可以适量食饮用温白开水、蜂蜜水或者淡糖水，促进酒精代谢，缓解头昏口渴。也可以试一下清淡的粥类、水果，舒缓肠胃的不适。切忌饮浓茶、咖啡同碳酸饮料来解酒。安尼会加重心脏同肠胃的负担，更加唔可以吃加食退烧药、消炎药，引发安尼易容易引发中毒。如果出现了剧烈的呕吐、胃痛、反酸，要清楚感受疼痛，面色发白。如果意识模糊，会出现呼吸困难，说明酒精中毒，要及时送医救治。好，听众朋友，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你的节目。

听众朋友，今本日嘅客家话好歌送俾嘅节目差唔多接近尾声，我要同大家人告别咧，好，我哋人出差，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。